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设计师陈志化在2025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发布会上，以行山健化为主题，系列以景迈山的自然景观和布朗族文化为灵感，用压褶针织工艺还原山势纹路，以晨雾与茶园的渐变色彩打造了冲锋衣款式，既强调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可持续理念，又与民族人文品牌方物之外跨界合作，延伸了服饰与空间的精神对话。

0: 哇，贺州好写意哦。
1: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

0: 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1: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2: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3: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4: 对。
3: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4: 90啊。
3: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阴。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把驴赶快点啊，快点吧！
2: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1: 我到前面捡你军鞋去。
3: 我也给你借。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3: 爹，你快点。
1: 哎，
3: 你是不远了。
1: 我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4: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5: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4: 小屁鬼。
6: 德林，德林，
7: 哎，你别闹嘛。
4: 吴德林，还是大叫啊。
5: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4: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8: 都在这儿。
4: 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8: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7: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4: 苏学义，
7: 有
4: 家里来信了吗？
7: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5: 国民党真的家里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4: 郭福台，
5: 哟，
4: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5: 来，快装起来吧。
4: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5: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4: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9: 保证。

0: 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嗨，
1: 卫职认为，
0: 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2: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1: 哦，是是是。
2: 这前面是？
1: 哦，张家庄。
2: 攻占张家庄，

0: 一日又上来。
1: 哎，你们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班长，打吧！
0: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听指挥。怎么样？
1: 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0: 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2: 哟
0: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2: 是，
0: 一班、三班，跟我来。
3: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1: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
4: 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3: 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5: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
0: 小军，走，郭富泰，你们俩先撤。

0: 身后也有敌人。投弹，往左翼。来了，骑兵。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1: 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
0: 快到这来，到这来，
1: 大娘，
0: 哎，大爷，
1: 小心一点，
0: 快点，大叔，

0: 嗨，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齐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叔，你们走，不行。
1: 行了，那怎么行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一块儿走，走走。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
0: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旅团长，你看。
1: 八路军在哪里？

0: 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我还会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1: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0: 干什么呀？
1: 我到村边去看看。
0: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1: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
0: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2: 辅才。
5: 老宋。
6: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
6: 啊！
2: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6: 对。对

0: 妇女主任，慧芬，
1: 小牛子呢？
2: 畜生，把我的小牛

0: 小鸟，
1: 回来，叶主任，回来，叶主任，回来。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班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谭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
1: 么
2: 问
1: 题
2: 了。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股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参谋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3: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4: 没关系没关系，
3: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5: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6: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1: 吕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0: 为什么呢？
1: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0: 老君堂？
1: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0: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2: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3: 是。
4: 邱团长，
5: 老大爷，受惊了吧？
4: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5: 脚走疼了吧？
4: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5: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4: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5: 你说呢？
6: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5: 为什么？
6: 因为有咱们一团。
7: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8: 嘿，这敢摸羊鼻子。
5: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4: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5: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6: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

0: 石铁宗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嗯，行了，小海，起来，起来，给你。

0: 好，
1: 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2: 明白。

0: 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我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0: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1: 哎，算了吧。
0: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

0: 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哎呀，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1: 哟，
0: 咱们换五班哨去。
1: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大叔叔，
0: 哎，是小玲子。老叔啊，我去看看。好。
1: 大叔叔，大叔叔，
0: 大叔叔，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大叔叔，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老叔，鬼子，鬼子，
0: 爷爷
2: 死了。

0: 次聊天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骨康啊，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骨康，二类医疗器械，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

0: 三种疗法为一体，翁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小玲子。

0: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九爷，
1: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2: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陈副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走，回去。
2: 老大爷，到这边吧。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吴德林，来。
1: 班长，拆墙吧。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2: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快走吧，敌人跟上来了。
1: 走。
0: 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画路标。
4: 是。

0: 为什么不走啊？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余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这边走，这边走。

0: 路军的指挥部。
1: 哎，
0: 是指挥部，是指挥部。赵队长，
1: 哎，
0: 冲上去！
1: 是，
0: 冲，向上冲！

0: 静？
1: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死尸呢。
0: 注意监视敌人。
1: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0: 是冒烟啊。老胡，你干什么？
1: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2: 班长，别上来了，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副裁。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黑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呢、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盘。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五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喂，振林，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0: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的，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

0: 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丰富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0: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0: 贴，
1: 腰腿痛
3: 贴，
1: 风湿关节痛
3: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0: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

0: 纽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老总，罗哥，
0: 班长，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小子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4: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撤，
3: 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3: 对，
5: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桂林，曾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只有一个代号，中国广西桂林四号信箱。这里不仅见证了一段救死扶伤的往昔风云，更是中越两国同志家兄弟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这座大礼堂坐落于桂林南溪河畔的南溪山医院里，2020年被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它建于1971年，主体和附属建筑占地面积1668平方米，主体建筑南北宽30米，东西长50米，高15米，分上下两层，共有1420个座位。大部分椅子上配有收听同声翻译的耳机插孔，还配备了当年先进齐全的灯光、音响和大型放映设备，是为越南伤病员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及各种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

0: 如今，大礼堂里仍然是开会学习文艺表演的地方。这天，有一群特殊的老人聚在大礼堂前，他们正是这座礼堂的建设者。
1: 大礼堂是我们可以说是大部分劳动都自己利用休息时间，星期天来劳动。

0: 铭刻下了他们人生中一段珍贵的记忆。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而当时的越南几乎连安放一张平静的病床也已属奢望。面对激烈的战事，胡志明当时意识到解决伤员救护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966年，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越南伤员急剧增多，毛泽东和胡志明迅速达成共识，在桂林尽快建立一所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后方医院。
1: 这是开始都是桂林，桂林这地方都选中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比较大，比较适合建医院。当时是秘密，它的代号叫九二医院嘛。它为什么要九二呢？九二是越南的国庆。
0: 整个医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外交部、外经委和卫生部从1967年开始筹建。
2: 南溪南的医院呢，在这里呢，有严重多，有高精神，有隐蔽，所以呢，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躲进严重里面。
0: 1968年10月23日，这所医院正式定名为桂林南溪山医院。不过，这个名字并没有公开宣布，医院也没有挂牌，只是对外叫做第4号信箱。这里在当时是一处安保极严的秘密地点，就连医护人员的家属都不知道服务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人。但医院的建设标准和配套有着非常高的规格。一所医院需要配备很多专业人员，筹备组一边规划着各项制度，一边向全国144个单位发出了调令。数百名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从全国各地向南溪山集结。林军才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的院长。1950年，林军才受党中央派遣，秘密赴越南援助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解放战争，同时帮助越南军队建立了完整的卫生工作体系。他还曾经和胡志明一起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又是中国顶尖医院的院长。凭着他的资历和专业，林军才成为了南溪山医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并签发了调令，于是林军才成为了南溪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50多年过去了，南溪山医院依然保存着一份花名册，记录着所有抵达桂林的越南伤病员名单。这是第一批，1969年3月26日到达，一共47人。越南伤病员一进入广西境内，就感受到和平的阳光，感受到中国医护人员亲人般的关怀。南溪河畔这所崭新的医院也从此扛起了自己的使命。众多中国顶尖的医生聚集在南溪河畔。当时的南溪山医院是中国国土上专门收治外国伤病员的医院。他在长达8年的援越任务期间，接待了119批越南伤病员，成功实施了2576例手术，给越南伤病员共输血79220毫升，总共救治了5432名越南伤病员。那些几经周折从战场上送来桂林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越南医院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重伤和疑难杂症。南溪山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症下药。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刚发现后不久，南溪山医院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特效药物。越南把中医称为东医， 但是大部分伤病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中西医双管。

0: 管齐下的综合型治疗。
1: 一个是营养，加强营养，一个是加强体育锻炼，再一个就是中医的针灸。对于营养是根据你的病情需要给你做不同的，制定不同的食谱。当时桂林市就指定了三个县，他们的所有产的鸡专门供应这一个医院，要给病人熬鸡汤喝。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教给他打太极拳，因为越南病人是经历过战争的，战争之后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特别是晚上睡不着觉，而且病人数很多，我们就组织这些医生护士啊来学习针灸，互相扎针练习，扎到每一个穴位得到一个一定的体会，才能给病人扎。
0: 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每一位病人。李氏金青当年的伤情特别严重，弹片击断了脊梁，瘫痪在床。南溪山医院的专家进行了会诊，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2: thì nói chung là cô thấy mổ cho cô là cũng cái lúc đó là cô ngay vô kéo rồi thôi chứ còn nói chung là cô không có biết trong vạn tiếng đồng hồ là xong。
0: 那时只有20岁的李氏金青受伤之后，曾经想过，也许这一生都将会在轮椅上度过。
2: mổ xong rồi thì thấy cái chân mình bước xuống nó thẳng cái chân nó đỡ nó không có đi hai cái nợn nữa lúc đó là đi một cái nợn rồi là được mổ hai thớt là thấy là vết thương là ổn định。
0: 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悉心照顾的医护人员，在南溪山医院里，越南伤病员感受到久违的和平生活。但残酷的战争阴影却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伤病员心上。医院意识到，不仅要关注身体的治疗，更要关注伤病员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因此，南溪山医院领导决定，在医院里兴建一座文化娱乐场所——大礼堂。此外，还在江边建了一座望江亭。1971年，中国经济条件并不好，修建大礼堂这样的建筑耗资不菲。南溪山医院决定大部分工程自力更生。
3: 我们每天晚上吃完晚饭6:30左右吧，我们就坐这个医院的那个解放牌的汽车，就到那个砖厂里面去搬砖。那么我们到的那个砖厂的时候啊，那些砖都还是很热的。
4: 我们一直干到12点，回来洗澡。我一看，哦，都12点，我马上休息，第二天还要上班。
0: 医院的职工都参与了大礼堂的建设，大礼堂很多配套设计都充分考虑了伤病员的需求。这些座椅上的小洞，就是耳机的插孔，这就是1972年的同声传译系统。
4: 72年我们那个大礼堂就年底建好的，建好以后呢，我们那个大礼堂呢就是每周2次给病人放电影。我们国内吧有好多那个省的那种比较优秀的团体，有杂技团，我记得还有天津歌舞团也来过。我们不但跳中国的舞蹈，还要学跳越南的舞蹈，还要学唱越南的歌曲，每次都是最后就是全场恨不得那病人和我们一起全场都站起来唱越南中国三连三江连江，我们大家都一起唱。
0: 桂林南溪山医院治疗越南伤病员经历了8个年头。1974年4月30日，越南驻中国大使吴传代表越南政府向南溪山医院授予一级抗战勋章。胡志明主席对南溪山医院也非常关注。1969年8月8日，胡志明主席仍不忘嘱咐身边的同志，一定要带他去南溪山医院探望并感谢中国同志。

0: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溪山医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时光荏苒，南溪山医院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被遗忘。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作为曾经服务过越南伤病员的医护人员。
1: 卢静茹等七位老职工受邀赴河内参加越中友谊宫的落成典礼。当习主席走到我面前说：“你好，”我说：“习主席您好。”马上一口气说：“习主席，当年我们一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一口气说完，习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 你们为越南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当时听了，真是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代表议员做这些，习主席给我们这么高的一个赞扬。2023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河内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 再一次提到桂林南溪山医院救助了5000多名受伤的越南战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越两国友好人士面前对南溪山医院医疗援越事迹的再次肯定。50多年过去了，南溪山医院的职工宿舍楼和住院楼都进行了重建，而大礼堂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两侧内墙上16幅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似乎在诉说着南溪的故事。2020年，桂林市把南溪山医院大礼堂、展览馆、望江亭等3处建筑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当年大礼堂附属接待室，如今是南溪山医院的院士陈列馆。 这里已经成为两国人民了解那段隐秘历史、进行中越友好教育的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中越团组络绎不绝。历经风雨的大礼堂，蓦然矗立的南溪山，千回百转的南溪河，他们一起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生命力在。 曾经的救死扶伤，现在的彼此守望。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为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底板的这个衬接做准备工作。我身后呢，往前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衬接台车在移动就位，就是为了我们的那个边拱底浇筑，做准备工作。
1: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们正在忙碌着。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您在做的这个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2: 我现在做的是这个6流隧道那个二衬钢筋帮闸这一块。
1: 我看您现在就是一头都是汗，是不是？咱们这个隧洞里面的这个工作环境其实跟外面不太一样，就感觉会比较热和湿。
2: 是不太一样，就是现在这个里边这一块我们超时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天平均一个人15公斤水。补充能量，接驾驶这一块就在项目上待着，就是一直这个干这个工期。
1: 好，谢谢您，谢谢。
2: 不客气，谢谢。
1: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节假日去赶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目前我们整个在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现场，大概有多少工人还忙碌在我们的这个假期的一线呢？
0: 我们目前的位置的6流隧洞。它因为是钦州整个供水片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关系到我们整个项目的总体的一个进度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这边呢也采取了这个措施啊，优化这个工序的这个衔接，加大这个资源的投入，对二衬施工呢，更是实行了24小时连续作业，也为了确保这个按期完成这个重大节点目标啊。我们必须呢充分利用一切可用时间，节假日期间呢也不提供，不断档，在节假日里呢，项目部管理人员呢也全部在岗值守，进行现场组织协调和安全管控，这个看到的这个一线的这个钢筋啊、混凝土啊等这个施工帮组呢也持续作业，确保了这个工程的这个节点呢如期实现。
1: 其实钦州供水片的施工不仅仅有隧洞的建设，那部分城区支线的建设呢是在我们整个城市的主干道的旁边，比如我们现在就是在钦州湾大道与西环北路的一个交叉口，那这里呢也是钦州的一条主要的城市干线。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正在进行的就是顶管穿越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哎，你好，刘经理，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顶管穿越，它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0: 从施工工艺上，我们采用的是离水平衡的一种顶管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地下掘地穿越，管头前端带有刀盘，在地下对土体进行切割，后方利用液压千斤顶的顶力，将管节一点一点，往前顶进，中间设置离水腔。将离水混合的渣土通过管道输送到地面进行分离和外运。
1: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钦州供水片的建设情况。那其实整个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的项目建设呢，也是遇到了不少的难点。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就是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计划合同部的副主任彭高柱。彭主任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钦州供水片建设的时候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难点？我们的这个钦州供水片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呢？
3: 好，你好。钦州供水片线路总长46公里，除了前面提到的7座水工隧洞外，沿线还涉及到10处穿越专项，这里面包括穿越高速公路、国省道、县道、市政主干道、天然气管道以及铁路等，施工影响范围广，协调的难度特别大。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管线建设37.5公里，整体完成率82%，按照计划，工程将于2026年8月底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在年底前全部完工，并全线具备通水条件。环北广西工程建成后呢，受益人口将能达到近1400万人，对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具有重大意义。我作为一名建设者，能够参与其中，并为工程尽一份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自豪。
1: 好的，谢谢彭主任。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劳动者只是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者的一个缩影。那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默默付出，才使得我们整个项目能够保质保量的顺利完成。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跟所有的劳动者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4: 截至2026年4月，环北广西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26.87亿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45.57%。目前工程已赛促产提质增效，全力以赴确保工程如期建成。
5: 4月29号，中铁23局轨道公司环北广西工程玉林管片预制项目劳动和技能竞赛。

0: 赛正式启动。此次竞赛紧扣工程建设目标，覆盖8个生产班组，力争完成管片生产任务7000环，实现产值7700万元。
1: 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严格按照标准管控每一道工序，以过硬质量坚守工程百年安全。
0: 环北广西工程玉林管片预制项目承担着该工程43904环预制管片的生产任务，对应管道总长64.06公里，是整个工程盾构施工的核心保障单元。为破解产能瓶颈，今年2月项目新增第二条生产线，使管片日产量增长40%。
2: 目前已经完成全线的生产任务1/4，12000环。通过这个劳动竞赛，我们要争取要达到每天80到90环。
0: 截至2026年4月底，环北广西工程累计完成输水管道安装埋设255公里，占管道总长的83.65%。
3: 制造柳州机遇东盟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跨境合作推介会近日在柳州举行。
4: 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先后前往上汽通用五菱河西基地岛式工厂、柳工全球研发中心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柳州制造的硬核实力。在上汽通用五菱河西基地，嘉宾们重点考察了智能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先进场景，直观了解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成果。在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详细了解工程机械领域在智能装备研发、核心零部件攻关及全球化研发布局方面的进展。随后，嘉宾们还参观了人工智能终端与机器人成果微展区，集中体验了优必选机器人、洛必得康养机器人、绝远智能眼镜、极目无人机、首屈电摩等柳州本土创新产品。其中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已实现量产，并走进东风柳汽车间，实现柳产机器人造柳产车的特色场景，展现了柳州智能产业的强劲发展活力。该微展区也充分展现了柳州在 AI 终端加汽车制造加工程机械智能装备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吸引东盟嘉宾驻足体验，深入交流。
5: 我最感兴趣的是新能汽车、电动车，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我做的是矿业企业，然后我在这里来考察这些矿业设备、挖机。然后在这里我刚刚看到有很多设备，而且都是有电动的。我想如果是他们这边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全国总代理用他们的品牌，从白山开始卖到阿拉伯、阿富汗这些国家。
4: 推介会上，广西贸促会推介广西营商环境及贸促服务举措，柳州市以及相关企业现场介绍柳州产业优势、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发展成效，以及面向东盟的合作机遇。东盟国家商协会企业代表推介各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与贸易投资环境。
6: 柳州之行让我收获匪浅，印象非常深刻。当地在产业发展与数字化创新方面的深度融合，尤其是在智能制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能。我希望在人工智能人才培训与数字机能认证方面，通过系统化培训与国际认证体系，共同打造面向未来人才梯队，共同开发具有实际性的应用价值的 AI 解决方案。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南宁国际铁路港打造跨境物流新高地，五一假期迎来跨境旅游高峰，中老铁路乘务员护航游客出行，马东铁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93%。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
4: 东盟跨境物流的关键节点，南宁国际铁路港也正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筑牢跨境物流的强大根基。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工作人员忙碌穿梭，装卸运输作业热火朝天，满载货物的中越快速通关班列从这里鸣笛出发，驶向越南。按照一河两港七区的功能布局，港区已有7个功能区建成投用，铁路货运、海关监管、跨境电商及专业市场4大功能日益完善，港区不断升级，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动脉更加通畅。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南宁国际铁路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今年重点完善港区停车场、新能源智能充电站以及集装箱作业区等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港区服务功能。
5: 计划投资3700万元建设集装箱作业区，新建拆装箱区2期，新建货运东路停车场、集装箱作业区，新增新能源装卸器械、充电设备，新建集装箱作业区货运作业楼，并对进港大道北侧段进行升级改造，不断完善货运服务功能。
4: 作为南宁打造陆港型国家枢纽的核心载体，南宁国际铁路港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完善的物流配套，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东盟跨境物流的关键节点。
6: 这里就是我们中越班列货104线的龙门吊作业现场。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电子产品、生活日用品，就是通过铁路向这里集结，最终再通过中越班列运往越南。同时，越南的火龙果、榴莲等这些热带水果，也是通过中越班列向这里集结，最终再运往全国各地。
4: 自2017年11月首列开行以来，中越班列货物发送量逐年攀升，运输货物品名已达455个，货源辐射国内25个省区市，跨境货物触达越南、老挝、泰国等多个东盟国家。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成为全国铁路货物出口越南最大的集散中心。
7: 一方面，我们加强与客户日常的沟通联系，了解客户每周定向需求，

0: 协调做好空箱配备，做到有货就有箱装的要求，满足客户发车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进一步提高货运服务质量，采取线上加线下的全方位服务模式，让客户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网上办理各种业务，动态掌握货物位置信息。
1: 中越班列日夜驰骋，不仅让中国优质产品更快进入东盟市场，也让越来越多的东盟好物通过南宁输送至全国各地。未来随着通道建设持续深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这条跨境物流纽带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更大贡献。
2: 中老铁路沿线串联起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是跨境旅游的黄金线路。五一假期，这条黄金线路也将迎来客流高峰。
1: 五一假期期间，中国、老挝两国乘务人员协同在岗，为旅客提供贴心周到的出行服务。
3: 国际旅客列车开通了三年，从开行之初我就在这个国际旅客列车上进行我的这个执程任务，那么能看得到的就是这三年以来咱们的这个客发量都在稳步的每年都在增长，就出行的旅客更多了，
4: 老挝学生也到来这边留学，然后还有外国人嘛，去老挝旅游，然后从老挝那边坐火车来中国这边旅游也是多的。这是老挝人民梦想已久的铁路，如今中梦想成真的，然后旅客的评价嘛，感觉很满意舒服，服务也非常好的。
1: 车厢里，中国和老挝两国的乘务员结对相伴，互补所长。他们主要提供三语问询、行李整理、协助旅客办理出入境通关相关事宜等服务，保障跨境旅客出行顺畅舒适。
3: 五一黄金周期间呢，针对旅游的客流暴涨这个情况，列车上也会加强安全宣传，特别是针对年纪稍大的出境跨境旅游的一些老年团体，咱们会一对一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安全宣讲，主要是告知他们在老挝的风俗还有一些人情。列车还增配了便民的小板凳，就方便补票延长或者是没有坐席的旅客乘坐。咱们的餐吧也准备了丰富的餐食，会主动的为旅客送餐到座位。
4: 这份工作让我很有成就感，我每天服务当中嘛，有服务了我们老挝人和中国人，还有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自己也得到了快速成长。今后的工作当中，我要努力自己的学习，提供自己学习的英文、中文的水平，更好的跟来自世界的旅客交通，做好服务。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ผู้โดยสารทุกท่านมานั่งขบวน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
3: 欢迎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
1: 目前昆明与万象间每天开行四列国际旅客列车，每趟列车跨境旅客席位达350个。昆明南站至老挝万象全程运行时间9小时36分，摩憨摩丁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各为52分钟，跨境出行体验持续优化。
2: 截至今年三月底，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93%，项目建设迈入全线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
1: 马东铁全长665公里，东起哥打巴鲁，西至巴生港，纵贯半岛南北，经过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雪兰莪4个州。作为中马两国之间最大的经贸合作项目，马东铁项目是中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也是中国企业海外在建的单体规模最大的交通基建工程。在10年建设期，马东铁项目为马来西亚和周边国家创造就业机会超过23000个，在当地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超过2000家，有力地拉动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中国交建与业主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共同开展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为马来西亚培养5000名专业铁路人才，至今已累计培训2360人。目前260名马来西亚学员正在广西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留学培训，学成归国后将成为马东铁首批运营维护人员。
2: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

0: 哇，贺州好写意哦。
1: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3: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4: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5: 对。
4: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90啊。
4: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1: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阴。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全区广大劳动者牢记嘱托，担当实干，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央视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继续解密世纪工程。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活动持续进行，非遗民俗齐绽放，八桂处处歌飞扬。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牢记总书记嘱托，八桂大地无数劳动者担当实干，坚守岗位，以奋斗和汗水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0: 五一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环北广西工程建设不停歇，在钦州供水片区单座最长隧洞六柳隧洞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推进各项关键工序。
2: 目前我们整个市一标呢，大概有300号人在一线工作，主要是剩余隧洞的二次混凝土浇筑，以及我们管线段剩余的断点卡点的一个收尾。
0: 环北广西工程钦州供水片区除了7座水工隧洞施工，还涉及穿越国省道、高速公路等10项穿越专项，影响范围广，协调难度大。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8月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于年底全部完工，全线具备通水条件。经过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完成管线建设约37.5公里，整体完成率约为82%。
3: 钦州供水片建成后，将成为钦州市城区的第二水源，并兼具应急备用水源功能，将为平陆运河的建设期和运行期提供稳定的水源保障，为钦州市城区约70万居民的日常及应急供水安全提供保障。
0: 从重大水利工程到民生安居项目，劳动者的坚守无处不在。在南宁基村一组农民回建住宅及配套公益项目施工现场，项目承建方中铁20局正开足马力，加紧推进机电管线敷设、室内装修等工作。该项目是南宁市首个开工建设的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住宅总套数为875套，预计今年10月底交付。
4: 我们中铁20局秉持保民生、助精品的央企使命，以实干致敬劳动节。我们创新推出村民监督加民主选料机制，并通过技术、材料、工艺管理四维协同提升住房品质，助力南宁城市更新提质。
0: 民生无小事，坚守暖人心。为保障假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南方电网广西梧州供电局电气试验班、变电检修班、电源班等5个班组的30多名电力医生坚守岗位，对110千伏吉岭变电站主变压器等关键设备开展全面检修，确保主变设备在高温高负荷条件下零故障运行。该变电站是保障藤县陶瓷产业园区电力供应的核心枢纽变电站，承担着园区内数十家重点陶瓷企业的供电任务。
5: 原计划我们是3天做完，因为接到园区客户的要求的话，我们就缩短到2天时间。像昨天晚上的话，我们的人员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钟，然后今天早上8点钟又开始过来工作了。
6: 通过此次全方位的预防性试验和精细化检修，全面提升室内健康水平，提前清除各类安全隐患，为迎峰度夏用电高峰和五一假期保电筑牢坚实防线。
0: 无数劳动者的默默付出，汇聚成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他们用实际行动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守平凡岗位，矢志奋斗奉献，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用汗水书写时代华章。
7: 我们从晚上11点钟

0: 抢修开始，现在接近两点快结束了，这就是我们及时的公告常态，保证市民的正常用水。我们就是不分白天黑夜，
1: 像我们生产线是24小时正常运行的，那我们做设备这行的就24小时的响应，维护设备的平稳运行，为生产保驾护航，
2: 守好检修一线，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承下去，培养更多年轻技术骨干，为企业、为工业发展尽好一名国企。
3: 缺口水源源不断地倾泻而下，灌入青年枢纽船闸，破堰引水是船闸油水调试的第一步。今天首先进行油水调试的是青年枢纽左线船闸。
4: 我现在是在青年枢纽左线船闸下闸手的人字门上，下游破堰放出的水会流到我右边的这个检修闸门处，目前检修闸门是关闭的状态，工作人员会对左线各类闸阀门密封性进行检测，检测完成后就放水进入我左边的船闸闸室进行后续的调试。
3: 除下游二号围堰外，下游三号围堰及上游围堰后续也将择时破堰引水，确保青年枢纽船闸按照设计通航水位进行调试。从油水单闸首调试到油水联合调试，工作人员将重点检测油水状态下各类闸阀门的密闭性、设备运行性能以及控制系统实时信息的显示记录是否完整，确保船闸设备在油水复杂工况下安全运行，保证船只通航安全。
5: 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将继续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全自主可控船闸控制系统仿真平台，严格把控调试质量，全力实现设备安装零缺陷、调试运行零故障的目标，确保运河如期建成通航。
6: 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五月一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继续播出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解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位于清江流域青年水闸上游，闸下直接与毛尾海相连通。运河正式通航后，海水向内河涌入，从而带来生产生活取水问题。如何守住淡水防线，避免海水倒灌侵蚀上游水源，腐蚀工程主体，是建设者必须攻克的难题。
7: 我现在呢就在青年枢纽，这儿就设立了第一道防线气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管道上都有非常多细密的小孔，那工作时呢它就会往外不断地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从而呢有效地减少水体的交换。阻挡海水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大坑，它的名字呢叫做集涎坑，就是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偷偷溜进来的海水啊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
6: 在青年枢纽施工过程中，建设者们还做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给这片流域的原住民蛮狸、赤眼鳟、羚等鱼类洄游修一条回家路。
8: 这些竖隔板就是疏风式鱼道的一个结构，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减速带，把湍急的水流切成了一段段缓流，而且我们还给鱼儿设置了这种休息池，鱼儿游累了还可以歇歇脚。
6: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带来的远不止航运格局的改变，更推动了沿线多元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在贵港西江重工造船基地，平陆运河示范船正在加紧建造中。这些示范船将作为平陆运河的开路先锋，参与运河船闸、跨河桥梁、沿线码头的全线试跑测试。后续也将持续推动广西船舶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
7: 平陆运河呀，它是连接着西江水系以及北部湾的海域，上连内河航线，下连海运的航道。那不同的水域呀，就有不同的通行要求，那也就需要不同的船舶来进行匹配了。但是呢，我们如果用的是江海直通船啊，那就可以不用中转，不用卸货，一趟船就能从内河驶到近海的港口了，可以说是既省时又省力了。
6: 青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货物将顺江而下，直抵北部湾。为提前适配江海联运新格局，青州港正加紧推进泊位改造和新泊位建设，以智慧港口新能级适配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
7: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有很多

0: 这个十几米的桥吊和各种起吊机，它们呢可以精准的抓取和运送货物，再搭配路面上的这个运输车，可以进行高效的配送。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流畅的作业里，好像几乎没有人的影子，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中的秘密之一啊，就离不开我手上的这个感应磁钉。就在我们脚下呢，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感应磁钉，每一个磁钉呢都有它的精确的坐标信息，相当于给这个作业场编织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那当运输车经过这个磁钉的时候呢，就会激活磁钉的感应信号，从而呢让我们实时的就去得知运输车所在的精准位置，而且啊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
1: 过去西南腹地的货物想要出海，需要长途绕行东部沿海港口，路途远，耗时久，运费高。而依托平陆运河加青州港的江海新通道，内陆货物顺河直达北部湾，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运输成本降低30%以上。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青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4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深入南宁市上林县，就对外投资、劳务合作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指导企业解决走出去遇到的困难，要求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优化服务，支持企业扎根当地，稳步出海，推动对外投资与劳务合作高质量发展，为全区深化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在上林县建林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卢兴宁详细了解企业带动本地就业、拓展海外业务情况，强调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技能培训和岗位对接，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要规范出海业务，联合出海，推动海外业务资源共享，防范各类风险。调研期间，卢兴宁与部分返乡务工人员、境外投资企业代表交流，询问大家在海外的工作生活状况，希望在外务工人员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规避非法从业，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出境务工，确保自身权益和人身安全，勉励企业带头依法依规经营，积极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助力更多国货开拓国际市场，为家乡发展与国家开放大局贡献力量。4月30号，睢国华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全体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科学统筹项目谋划储备，强化工作协同和资金管理，持续筑牢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4月30号，曹志强出席2季度全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和投资促进调度会议，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园区经济运行的新形势，抓紧抓实项目签约落地，扎实推进重点园区建设，全力以赴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完成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4月28号，蓝晓召开全区推进民政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落实暨2季度暖心民政3年行动调度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抓整治，精准发力补短板，深入具体用心推动暖心民政各项任务取得实效。
3: 连日来，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活动持续进行，各地结合本土文化特色，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民俗魅力。
1: 近日，百色市举行布骆驼民俗文化旅游节，上万名来自广西、贵州、云南、广东等地的壮族、布依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齐聚赶壮山，共同祭拜人文始祖布骆驼，传承千年非遗文脉。在赶壮山歌圩上，山歌爱好者即兴对唱，以歌会友，用婉转曲调传唱壮族故事，赞颂美好生活。
4: It's my third time here.
5: 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我非常喜欢这里，这次的民俗音乐节特别棒。
1: 在百色市田东县，一年一度的朔梁百灵歌圩热闹举行，百姓歌会、民族服饰走秀等惊艳亮相，甘蔗搬运、打陀螺等民俗竞技趣味十足，五色糯米饭等美食香气四溢，

0: 吸引各族群众踊跃参与体验。桂林市临川县举办潮涌临川民俗踏歌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巧妙融合，醒狮唢呐与机器人机器狗同台互动，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贵港市港北区举办民俗文化巡游、瑞狮赐福、欧月遗韵、老街旧事、东湖印象四个主题方阵依次行进，巡游队伍与市民热情互动，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我们将持续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在北京举办，广西受邀担任本届服贸会主宾省。近日，服贸会广西推介路演活动举办，展示服贸会平台优势和广西服务贸易成果亮点。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举办，分为专题推介与企业推介两大板块，重点展示广西在人工智能、文化出海、旅行服务、中医药及康养等重点领域的独特优势、创新成果与发展前景。2025年全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个百分点，连续3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东盟多年稳居广西第一大服务贸易伙伴。今年服贸会期间，广西将继续围绕贸美八贵智联东盟主题，打造一加 N 加 N 系列活动，即在首钢园设置一个约200平方米广西综合馆，集中展示数字服务、跨境电商、文旅文创、中医药服务、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等领域创新成果，配套举办投资合作推介会、中医药入境消费试点项目推介会、面向东盟的服务外包论坛等活动，组织人工智能、跨境金融、微短剧出海、跨境旅游等领域重点企业参展参会。
2: 广西担任2026年服贸会主宾省，核心世界国家级平台，放大区位与政策优势，做强东盟服务贸易枢纽，加速产业升级与招商落地，提升国际品牌影响力，形成国家战略加平台赋能加广西实操的叠加效应。
0: 4月30号，上汽通用50第150万辆出口车在柳州宝骏基地下线，全新智能岛散件组装车间同步落成投产，标志着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入产业出海模式的新阶段。通过班链出海，上汽通用50已在印尼建成12万辆产能的整车基地，带动16家国内三电企业抱团出海，自主开发超100家本土供应商，新能源产品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海外销量26.7万台套。同比增长18.6%，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128.6%。今年4月，海外月销量首次突破3万台套。近日，由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承建的国家医疗护理员职业数字展馆在国家职业数字展馆平台上线运行，系统呈现医疗护理员职业体系标准化工作内容、规范申报流程与多元发展路径，为院校教学、企业培训、求职者择业、从业者晋级提供权威依据与实用参考。
3: 我校将以数字展馆为基础，拓展智能交互功能，以技术赋能人才培养，深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医疗护理行业输送更多高素质数字化技能人才。
0: 为保护海域鱼类等资源在夏季繁殖生长，今天中午12时起，南海海域正式进入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持续至8月16号12时。休渔海域范围为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含北部湾海域。休渔对象涵盖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的在册渔船、存量规范管理的海洋渔船和捕捞辅助船。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广西卫视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将于今晚在广西卫视播出。节目汇集联唱、歌舞、曲艺、情景剧、劳模讲述等多元艺术形态，展现我区公运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和各行各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职工牢固树立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

0: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敬请关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阵雨23到28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阴转阵雨22到29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中雨18到26度，贺州玉石林阴转小雨16到23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桂平西山阴转阵雨22到28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0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2到32度，宁明花山多云21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0到29度，阳朔玉龙河阴转小雨20到26度，东兴金滩阵雨22到28度，宜州下碱河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平祥有一关多云20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
1: 下面播送5月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2: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

0: 城的名字就是他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颜，高铁飞驰，大道通学，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我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
2: 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能给我回一天，柯胜早就都已经危险了。我爱他，等我去杀了他。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4: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나진 큰.
1: 亭亭如苇，盈盈似蜜，这是甘蔗出于人间的形象比喻。凝为琼浆，熔炼成糖，素为器用，身形百变。甘蔗物尽其用的旅途超乎想象。

0: 期致力于推动糖业向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转型发展。
1: 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把甘蔗每一个资源都能让它变成一个产品。
2: 数据转变成了一个纯物理过程，就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添加，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让我们一下子整个团队豁然开朗。
3: 当时大家做完这个中式出来的时候，我们团队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好像就是终于看到了一点啊，太阳要升起来的一种感觉。
2: 甘蔗植物水提取技术呢，是还原瑰宝本色的一项技术。
4: 那个水呢，它的口感比较清冽，然后有淡淡的甘蔗清香。你喝了这款水，你喝到大自然的味道，它的这个小分子团株，它很容易进入我的人体细胞，所以补水很快。
2: 我们整个工业的产出就守着那颗糖，大家认为自己就是糖厂。李老师，我们只会做糖，我们只会卖糖，对吧？今天大家喝的这个水还挺好喝的吧？这就是每一滴都来自于甘蔗。我们可以变成水厂，可以变成药厂，可以变成肥厂，对吧？可以变成饲料厂。没有说糖厂一定只能干糖。
5: 甘蔗浑身都是宝，蔗叶制糖生产过程带来的绿泥，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的废弃物。我们筛选了六个菌株，把我们甘蔗叶、绿泥作为生物肥的原料，开发了一款生物有机肥，用到我们的3000多亩地的这个大田里头，甘蔗的增产能提到40%以上，效果非常显著。
4: 我们物尽其用的理念，我相信是领先的。
6: 我的家乡在广西来宾市，记忆中这里到处都是甘蔗，一望无际。我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烘焙培训师，我所使用的酵母就是来自家乡的工厂。世界上每3个面包里就有一个是使用这里生产的酵母。
0: 几年前，何基孝从广西的工厂被选拔到公司总部工作，开始了烘焙培训师的职业生涯。酵母，食物的魔法师，而甘蔗糖蜜正是大规模生产酵母最理想的原料。糖蜜如温润的蜜境，酵母菌在此肆意繁衍，蓬勃生长。甘蔗糖蜜与微生物的精妙协奏，悄然酿出花香、果香等数百种风味。哇！广西因糖蜜而生的酵母产业，也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改变了何基孝的人生轨迹。
6: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比较腼腆，不太敢开口交谈，慢慢通过学习有了一技之长之后，在工作中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比以前打开了，心态慢慢就有了变化。
7: 甘蔗糖蜜凭借成本、营养、效率三重优势，持续主导全球的酵母生产。尽管面临原料价格的波动挑战，其不可替代性
8: 将维持60%以上的市场份额。
6: 学习烘焙，我刚开始只是当作一个谋生。

0: 工的一个职业，后来慢慢喜欢热爱上了烘焙。我现在的目标是要考上一级西式面点师的职业证书。
1: 从上海回家探亲，何基孝夫妇最喜欢的风景就是家乡这流淌着甜蜜的蔗田。
0: 小时候我不知道甘蔗的副产品糖蜜还能够生产酵母，酵母让食品发生神奇的变化，我的人生也因酵母而改变。我希望用糖蜜生产的酵母能走向更远的世界，能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2: 广西做这种奶茶、果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蔗糖也是世界有名，就连甘蔗榨了糖之后的蔗渣还可以做成各种餐具，非常的环保。如果广西的奶茶用上这样的杯子，那就更好了。
1: 广西平南县，中国的奶茶之乡，敢闯敢试的平南人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独特的奶茶经济。当地诞生的奶茶品牌超过200多个，连锁店遍布全国，每年消耗掉的一次性杯子多达7亿余只。产业热潮中，梁安军是当地最早启用环保纸杯的经营者。
2: 这个奶茶杯为什么它是绿色的？
3: 因为健康、绿色、环保。
2: 16年的时候出生，然后我2017年自己出来创业，把我的女儿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当时就是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啊，用心啊，用爱，用担当，用责任的去把这个企业做好。
1: 梁安军知道，目前市场上的纸杯还含有一层不能完全降解的磷膜，而广西丰富的甘蔗资源能否进一步物尽其用，为奶茶产业加分赋能呢？20年前，罗劲松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进入了蔗渣餐具行业。一根甘蔗10%的成分是蔗渣，用这种粗纤维制成的纸浆正是制作可降解环保餐具的优质原料。
4: 蔗渣纸膜餐具呢，它是可以在180天内可完全降解，可以达到100度，8个小时防水和防油的一个效果。
1: 在广西的工厂里，蔗渣变废为宝，甘蔗又以别样的形态再度创造出新的价值。
4: 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是在国外，占85%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会扩展我们国内的市场，比如户外的一个套装够我们的1到3个家庭的使用量，更方便我们的野外露营。
1: 用蔗渣生产的杯盖和杯托开始进入国内市场，而饮料杯的生产情况又如何呢？梁安军带着疑问找到了罗劲松。
4: 就是把那些黑点的东西，现在用蔗渣浆做的这些纸杯啊，从强度还有它的防漏性、它的密封性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奶茶行业使用的。但是它有一个痛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生产成本会比一般的这种卡纸杯要高。
5: 我们工厂再努力一下啊，把成本降一降，我们品牌方也去综合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本啊，我们共同努力一下。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环保、绿色的一个餐具。
1: 今天在广西崇左的新智生产力产业基地，追随着中国人的创新步伐，蔗渣再度华丽蜕变，既可为氢气制备提供原料，经过碳化活化后又变身成超级电容器的核心电极材料，用于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拓出了一条低碳化高价值的全新赛道。